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华丽流淌的曲调，
4: 奔放活泼的情绪，
3: 悲情豪迈的乐章，
4: 优美动听的音符。
3: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4: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大家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钟文，在音乐之城哈尔滨与你共享欢快的清晨时光。同时我们在八点到九点时段，今天与您共同分享的是来自肖邦的音乐作品。肖邦被誉为钢琴诗人，而一生中所创作的21首夜曲则是他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这反映了他在不同时期的创作特点。而夜曲浪漫的旋律和独特的风格深受世界人民的喜爱。钢琴之王李斯特曾评价，肖邦在所有夜曲所赋予的出类拔萃的灵感与形式，是我们永远无法超越或与之并驾齐驱的。肖邦的夜曲意境深邃，充满浪漫与幻想的色彩，这是写满夜空的浪漫诗曲，更是令无数钢琴家为之着迷，并作为音乐会和专辑的演奏曲目。我们今天就与你一起在肖邦的夜曲旋律中感受旋律的温柔与浪漫。

0: 最珍贵的财富，久坐不忘舒展，时常远眺护眼，勤通风，常洁净，饮食均衡，适度运动，让每一天都轻盈有力。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李浩轩，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2: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6: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8: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

0: 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2: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2: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社会当中，我们总是会容易陷入到无尽的思绪里，你会常常悔恨过去，恐惧未来，而忘记了当下才是真正的生活吗？假如你也会感到焦虑，不妨静下心去聆听古典音乐。今天的节目时间，就让我们在古典音乐当中去治愈你的精神内耗。

物狂欢节组曲之《天鹅》被视作是圣桑的代表作品，钢琴重复的伴奏似水波荡漾的湖面，悠扬的主旋律响起，那一只高贵优雅的白天鹅在湖面安静地浮游，它脖颈高扬，像是这即将开始的盛宴的女王。作品表达了作者对于真善美的追求与赞美，正如白天鹅的无暇，它提醒我们不忘初心，保持纯洁。

2022年的一则短视频《二舅治愈了我的精神内耗》曾经红极一时，在社交网络上不断的发酵、争议、反转，到底是心灵鸡汤还是假鸡汤，众说纷纭。但可以确信的是，几年的时间过去了，这位二舅并没有治好网民的精神内耗，反而暴露了当下人们普遍存在的焦虑、迷茫、烦躁、不堪压力等等负面情绪。精神内耗这个词汇所代指的，正是人们总要花费很多的精力去克制这些负面情绪，从而变得身心疲惫、心力交瘁。想要拒绝精神内耗，与其焦虑不安，不如在治愈人心的古典旋律当中，让你的心灵和思绪安静下来，去感受不念将来、不畏过往的生活状态。

裸体舞曲是埃里克·萨拉萨蒂最著名的代表作。裸体舞曲原本是指男子所跳的一种仪式舞蹈，它源自于古希腊祭祀太阳神的祭典，意为年轻人赤裸着上身在神殿前献上神圣的舞蹈。这是萨拉萨蒂在拜读了法国作家福楼拜的《萨朗波》之后产生灵感而创作的，朦胧的古典钢琴乐声空灵而倾城，柔和又惆怅的意境恍如将听者带入到广袤的荒野之上，躺在松软的草地上仰望着神秘的夏夜星空，整个旋律充满着神秘感和治愈力，有一种按摩潜意识的感觉。

0: 是包容体谅，让文明之风浸润冰城。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周洛伊，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5: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4: 爱上古典，爱上1026，
5: 爱上古典，爱上1026。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0: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术的真正意义在于让人幸福，使人得到鼓舞和力量。在话语所不足以表达的地方，音乐就会响起，虽无言，却是全世界最共通的表达。美好的音乐总是能够治愈人心，抚慰精神，与人启迪，让人走出困顿，重燃热情，拥抱对人性和世界的希望。就像莫扎特所说，生活的苦难压不垮我，我心中的欢乐不是我自己的，我把欢乐注进音乐，为的是要让全世界都感受到欢乐。时间来到10:06，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这一时段的节目时间，我们一起在古典音乐当中去寻找治愈精神内耗的良药。

降 E 大调夜曲创作于1830年，是肖邦夜曲中最脍炙人口的一首，也是最明朗的一首。作品的风格明显地流露出了传统夜曲的痕迹，它具有典型的肖邦早期作品的风格，平易优美，饱含诗意，优雅浪漫，描绘着大自然的夜色，也倾诉着作者心灵的话语。它具有着冲淡平和、寂静幽蓝的特点，轻缓当中偶尔透露着那么一点点的沉思，你会忘记乐曲何时开始，而在不经意间，在你的陶醉感消泯之前，乐曲已悄然结束。它会让人充满期待，却又恋恋不舍，仿佛月下赏月，与君醉酒清风里。

0: 铺张浪费，以俭养德，以惜为福，共同守护美好家园。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王思南，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贝多芬第九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又称克罗采奏鸣曲，是贝多芬创作于1802至1803年间，并于1805年发表的作品。这部作品以其庞大的结构和深沉热烈的情感表达，被誉为贝多芬所有小提琴奏鸣曲中最出色的一首。贝多芬在创作第九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时，赋予了钢琴声部交响乐式的庞大规模，使得这首作品几乎可以媲美协奏曲。钢琴与小提琴的配合极为默契，时而互动，时而竞奏，展现出丰富的音乐层次和戏剧化的和声变化。

年，他在海利根斯泰特写下《海利根斯泰特遗书》。1808年，贝多芬再次在这里隐居，创作了这部交响曲。他天生爱好自然，常离开维也纳到偏远乡郊，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这部 F 大调第六交响曲就是根据他在海利根斯塔特的体验写成的。

1845年，瓦格纳在玛丽恩巴德疗养时，开始阅读格奥尔格·格维努斯的德国诗歌史，从中获得了创作灵感。从1862年开始，直到1867年才创作完成。纽伦堡的民歌手序曲将宏大的管弦乐、复杂的和声以及动人的旋律完美结合，具有典型的瓦格纳风格，旋律激昂壮丽，充满了活力和戏剧性。它以一种宏大的气势开场，逐渐引入各个主题，序曲中既包含了欢快的节奏，展现出纽伦堡的热闹与繁荣，也有抒情的段落，体现出人物的情感和内心世界。

舒伯特 C 小调钢琴奏鸣曲是舒伯特在1828年创作的晚期钢琴奏鸣曲，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这是他生命最后一年创作的三首钢琴奏鸣曲中的第一首，具有宏大的篇幅和复杂的音乐结构。这部作品不仅展示了舒伯特在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交界时期的创作风格，还体现了他对贝多芬创作风格的继承与创新。

0: 正午时分，暂别匆忙，短暂休憩，积蓄前行力量。劳逸结合，张弛有度，以平和心境迎接午后时光。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周子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亨利克·谢林1918年出生，1988年去世。谢林出生在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非常热心的音乐爱好者。谢林小的时候对音乐有着异常的敏感和兴趣，这与他的家庭中良好的音乐氛围以及熏陶是分不开的。在他5岁时，母亲便开始指导他弹钢琴，2年后又在哥哥的影响下改学了小提琴。由于谢林对小提琴所发出的近似人声般的美妙音响有着特殊的偏爱，因此在学习过程中非常认真刻苦，进步速度之快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请您欣赏由谢林担任主奏小提琴演绎的莫扎特G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温暖柔和的氛围，让听众很容易沉浸其中，感受到舒伯特音乐中独特的情感表达。这种抒情的旋律如同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将细腻的情感传递给每一位聆听者。在乐章的进行过程中，旋律会有丰富的变奏，副旋律会经过降 C 大调。

1891年，安东·鲁宾斯坦移居德累斯顿，专心于音乐创作活动，有时也出于慈善目的举行演奏会。尽管离开了祖国，但他的心却一直牵挂着俄罗斯的音乐事业。在德累斯顿的岁月里，他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和音乐的深度。1894年，安东·鲁宾斯坦回到了祖国俄罗斯，同年11月8日去世。请您欣赏安东·鲁宾斯坦的作品《81号练习曲》。

善意无言，温暖有声，遇见困境伸手相援，面对误解多份包容，用微光汇聚星河，让温情

0: 满意城市。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邓维毅，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2: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1: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2: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3: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4: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5: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2: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1: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2: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6: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8: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锌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7: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9: 华丽流淌的曲调，
10: 奔放活泼的情绪，
9: 悲情豪迈的乐章，
10: 优美动听的音符。
9: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0: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这里是古典留声，我是张宇。今天节目的第一时段，我们首先要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布拉姆斯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布拉姆斯是个惜墨如金，但是精品律举世无双的作曲家。他每个音乐题材写的作品都很少，像交响曲有4首，乐队序曲有2首，小提琴协奏曲1首，钢琴协奏曲2首，钢琴奏鸣曲3首，小提琴奏鸣曲3首，大提琴奏鸣曲2首等等。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布拉姆斯的

D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这首作品完成于1858年。这部作品从音乐思想和音乐发展手法上更加接近于交响曲。钢琴虽然担当着主导人物，交响曲或者是有钢琴协奏的交响曲。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守护碧水蓝天，共建宜居冰城，低碳出行解耗，拒绝白色污染，以行动守护生态，让清风常在，绿意长存。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姚森，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3: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4: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5: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2: 劳动者正青春。
6: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1: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7: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8: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9: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6: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1: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6: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10: 一起成长。
6: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11: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6: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0: 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1: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2: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3: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0: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4: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0: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5: 华丽流淌的曲调，
6: 奔放活泼的情绪，
5: 悲情豪迈的乐章，
6: 优美动听的音符。
5: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6: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古典留声，我是张宇。这一时段呢，我们要先来和大家进行分享的是19、20世纪之交俄罗斯古典音乐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格拉祖诺夫的部分代表作。格拉祖诺夫是俄罗斯重要的作曲家、指挥家和教育家，他也是俄罗斯民族乐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创作了大量的声乐和钢琴作品以及交响乐，乐曲编号达到了100多号，这在近现代的作曲家当中可以说是十分少见的。而且格拉祖诺夫的一生事业发展得非常顺利，不仅担任过指挥和教授，晚年的时候呢，还曾经任职列宁格勒音乐学院院长，也就是现在的圣彼得堡音乐学院。他在从事教学工作的30多年的期间内，教学严谨，也培养了大量优秀的学生，像肖斯塔科维奇就是他的学生之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共同来感受格拉祖诺夫的音乐作品。首先听到的是他的《斯坚卡拉辛》。

一首雄壮的乐曲来自于格拉祖诺夫创作的交响诗《斯坚卡拉辛》。格拉祖诺夫的才华在当时引起了旋律大师柴可夫斯基的极大的关注，并且不断地给予他指导和帮助。除此之外，格拉祖诺夫还得到了俄罗斯复调大师塔涅耶夫的指导，从而提高了对位法的写作技巧。这一时期，他的音乐创作全面步入了成熟阶段。1891年起，一直热心于支持俄罗斯音乐事业的贝里亚耶夫家里开始举行星期五晚会，每周呢都会演奏俄罗斯室内乐的新作。格拉祖诺夫创作的大部分的弦乐四重奏、钢琴小品、浪漫曲等都曾经在星期五晚会上演奏过，最为著名的就是他的第三弦乐四重奏。

格拉祖诺夫的音乐深受俄罗斯民族乐派和德奥浪漫派的影响，旋律极为优美，同时他也继承了他的老师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东方色彩，富有幻想意境。接下来要聆听到的是格拉祖诺夫举世闻名的 A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这也是他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1904年写成，体现给了小提琴家奥尔。奥尔在1905年圣彼得堡音乐会上进行了首演。作品是一部两个乐章的小提琴协奏曲，非常华丽辉煌，又具有俄罗斯民间舞蹈的风格特征。

0: 午后静寂，书香为伴，在文字中开阔眼界，在墨香里涵养心境，阅读启智，书香润心，让精神有所依托，让阅读成为习惯。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楚雨欣，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

0: 人全一鸣，
1: 用视觉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0: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0: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2: 劳动者正青春。
5: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6: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5: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6: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7: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8: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9: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6: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5: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6: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0: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11: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12: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11: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13: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11: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11: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1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走进相约下午茶。在这惬意的午后时光，让古典音乐的雅致旋律陪我们共度一段温柔而又治愈的旅程。我是万波。今天的音乐之旅呢，先从意大利小提琴巨匠帕格尼尼的作品开始。首先我们来聆听帕格尼尼的一部经典音乐作品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这部作品彰显了小提琴魔鬼的超凡功力， D 小调的色调赋予音乐深沉而炙热的情感，高难度的跳弓泛音技巧与悠扬的旋律交织，时而激昂澎湃，时而婉转低回，尽显帕格尼尼音乐的独特魅力。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自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静下心来感受一段温柔至极的旋律，来聆听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它被誉为世界上最忧伤、最美丽的旋律，却也藏着最治愈的温柔。朴素的旋律缓缓流淌，如初夏午后的微风，轻轻拂过我们每个人的心田，将淡淡的温情和诗意融入每一个静谧的瞬间。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宋思文县民感谢每一位默默坚守的城市守护者，心怀感恩，岁月自会温柔，日子自会明亮。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李恩熙，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2: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它。
1: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它。
2: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1: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2: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1: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3: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4: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5: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6: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5: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7: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5: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1: 所以这一分钟
0: 请别省略。
2: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逐光前行。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了，北京时间17:10，这里是古典也流行，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我是文浩，我在珠江路9号问候各位，来自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这首 The Moment 瞬间是肯尼基啊 Kenny G 为他降生的小孩做的一首曲子，当年刚发行的时候呢就非常喜欢哈、啊、那现在呢有孩子了哈、啊、似乎更能够体会到一个父亲那一刻的喜悦和对未来的美好生活的期盼，同时呢仿佛能够看见对孩子诉说的暖心的画面。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塞林西里斯西菲利斯啊，英俊的面容后面呢是一位杰出的作曲家和演奏家哈。听他的作品显得轻快且平和，就像什么呢，就像是天边哈，那一抹微云悠远而自在，是一种休闲和回忆的享受，更给我们一种全新的安逸氛围。随着音符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的走着，一切都显得那么明净而古老。他也是我最喜欢的音乐家之一，请欣赏。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印第安长笛也叫做南美洞箫啊，又称作盖纳笛箫，简称南箫哈，是一种传统的印第安民族乐器。现代的盖纳笛箫呢，借鉴印第安人的制笛原理啊，采用合金铝和钛合金材料精制而成，它的音色呢，介于尺八和洞箫之间，音色悠扬迷人。印第安人呢，相信万物有灵论哈，他们崇敬自然，对自然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都抱以敬畏的态度，所以印第安人的音乐都是一种神秘感和敬畏感。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这首曲子名字叫做《渐入梦境》啊，一支来自瑞士的新世纪音乐组合回归现实演奏。1990年发行的第一张专辑，目前为止呢已经发行了将近20余张哈。通过和世界各地的音乐家合作，将声学乐器效果加入到他们舒缓和谐的音乐当中。这些声学乐器包括了三角钢琴、原声吉他、大小提琴、萨克斯等等各种民族乐器。生活可以繁花似锦，也可以素心禅衣，日月星辰、花草树木都值得被爱。

0: 遵守交通规则，文明礼让出行，平安是家人最深的牵挂，安全是生活最稳的基石。愿每一段归路都顺遂安宁。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刘润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2: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它。
1: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它。
2: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乘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1: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2: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1: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3: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4: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5: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6: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5: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7: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5: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5: 所以这一分钟
3: 请别省略。
8: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9: 华丽流淌的曲调，
10: 奔放活泼的情绪，
9: 悲情豪迈的乐章，
10: 优美动听的音符。
9: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0: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首《多变的下午》来自世界著名的自然录音大师丹尼·布森，他最擅长的把地球人迹罕至的自然之音配上空灵幽缓的钢琴，带着我们去体验那原始古老的森林。鸟鸣清脆深幽，静谧悠远，仿佛身临其境。各种虫鸣清新自然，在黄昏的阳光下发出慵懒的声音，自在且安然。北京时间18点时段，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来自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我是文浩。

这首《红山树林》，它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西北的太平洋沿岸，其中百年以上的老林区有170多平方公里。红山的树龄呢，大多在800到3000年之间。红杉树国家公园内野生动物的鸟类超过了400种，哺乳动物有75种。听着音乐，好似进入了大自然，清宁而舒缓。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首《日晷之梦》收录于美国钢琴家凯文·科恩《幸福时光》的专辑当中，朴素唯美的意境令我们陶醉和仰慕，故多年多处被作为背景音乐使用，体现了人们对它的喜爱，请欣赏。

随风作家、作曲家和钢琴家。在11年前，他凭借着第四张录音室的专辑《爱的回声》，成为了第一位获得格莱美奖的阿富汗裔的美国人。同时呢，他也是一位鼓舞人心的作家，曾经为《赫芬顿邮报》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律动心扉，一份淡雅，一份从容。

苍白的前影，又叫做迷离的夜哈，曾经在1967年横扫全球乐坛，在英美的各榜单都荣获冠军，有相当多的翻唱版哈。原曲采用了管风琴，相当于类似于巴洛克的风味吧，充满了60年代氛围的迷幻和虚无，被视为华丽的 classic rock 里程碑之一。可惜的是啊，至今没有人能完全了解这首曲子的寓意所在，即便是原作的乐队本身。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夜色渐起，白日将近，放下疲惫，陪伴家人，整理心绪，在平凡烟火里感受幸福。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崔奇涵，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2: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它。
1: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它。
2: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乘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1: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2: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1: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3: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4: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5: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6: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5: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7: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5: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5: 所以这一分钟
3: 请别省略。
8: 华丽流淌的曲调，
9: 奔放活泼的情绪，
8: 悲情豪迈的乐章，
9: 优美动听的音符。
8: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9: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1: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0: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
2: 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1: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
3: 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
0: 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守在的荣炉旁，
1: 讲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0: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1: 劳动者正青春。
5: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0: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它。
5: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电影《天堂电影院》配乐，大提琴浑厚的诉说小号深沉的爱恋，云雾缭绕着夜空，小号相伴着提琴，古典的气息与爵士的风味互为交织，共同演绎奏响一曲仿佛来自宇宙深处的天堂之音。

大家好，今天是小年，来和大家见个面，问个好。因为今天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所以呢，这期的节目呢，也比较特别。在问候之际，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过年的红包。不过呢，这个红包不是金子，不是银子，是我用大概一周的时间吧，制作出来的一个30分钟的音乐启蒙节目。所以呢，是一个音乐红包。我把它放在了家庭私家音乐课的微信公众号里了。如今呢，是知识经济的时代，把自己所学所悟做成一个可以传播的作品，分享给自己的朋友，是迟早会成为主流的事情。我认为呢，它也是一种高级的分享。因为我希望和大家一起成为这种分享方式的第一批人，也希望和大家一起成为那种分享美好、分享知识的人，让你身边的朋友去了解，知识也可以作为馈赠的礼物，知识呢，也能给你的爱人、给你的亲人拜个年。都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如果您喜欢家天私家音乐课中的音乐节目，希望您在收到我的礼物之后，也能将它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音乐，了解您对知识、对美的态度。当然，也希望您能将喜马拉雅中那些像张法、钟孤山等等老师的优秀作品，也分享给您的朋友。其实呢，我们之间并不熟，我们唯一的连接就是都知道彼此是真心的分享。所以在小年的祝愿中，我希望大家一起成长，希望呢，无论是诉说者还是倾听的人，都会在新的一年里发现生活的美好。

好了，大家不要忘记，从小年到除夕，每天晚上8点开始，新一轮的知识红包将会发放，就在家天私家音乐课的微信公众号里，我等着您。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普罗科菲耶夫1891年4月出生，原苏联著名作曲家、钢琴家，父亲是一个庄园管家，母亲会弹钢琴，早年他就显示出非凡

的音乐才华。三岁即随母亲学习钢琴，五岁时他就写出第一首钢琴小曲，六岁时就创作了一首进行曲、一首圆舞曲和一首回旋曲。九岁时他竟写出一部歌剧《巨人》。1932年，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五钢琴协奏曲在柏林首演，这是他五首钢琴协奏曲作品中公认最好的一首。乐曲色调明快，结构紧凑，旋律丰富，用他的话说就是足够三首协奏曲用了。钢琴的表现非常突出，生机勃勃，又有点普罗科菲耶夫特有的怪诞色彩，妙趣横生，美妙动人。普罗科菲耶夫第五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是火热的快板，全曲开头便是以独奏先声夺人，并一直以压倒乐队的优势贯彻始终。

电影《天堂电影院》配乐，大提琴浑厚的诉说，小号深沉的爱恋。云雾缭绕着夜空，小号相伴着提琴，古典的气息与爵士的风味互为交织，共同演绎奏响一曲仿佛来自宇宙深处的天堂之音。

大家好，今天是小年，来和大家见个面，问个好。因为今天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所以呢，这期的节目呢，也比较特别。在问候之际，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过年的红包。不过呢，这个红包不是金子，不是银子，是我用大概一周的时间吧，制作出来的一个30分钟的音乐启蒙节目。所以呢，是一个音乐红包。我把它放在了家天私家音乐课的微信公众号里了。如今呢，是知识经济的时代，把自己所学所悟做成一个可以传播的作品，分享给自己的朋友，是迟早会成为主流的事情。我认为呢，它也是一种高级的分享。因为我希望和大家一起成为这种分享方式的第一批人，也希望和大家一起成为那种分享美好、分享知识的人，让你身边的朋友去了解，知识也可以作为馈赠的礼物，知识呢，也能给你的爱人、给你的亲人拜个年。都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如果您喜欢家天私家音乐课中的音乐节目，希望您在收到我的礼物之后，

也能将它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音乐，了解您对知识、对美的态度。当然，也希望您能将喜马拉雅中那些像张法中、孤山等等老师的优秀作品也分享给您的朋友。其实呢，我们之间并不熟，我们唯一的连接就是都知道彼此是真心的分享。所以在小年的祝愿中，我希望大家一起成长，希望呢，无论是诉说者还是倾听的人，都会在新的一年里发现生活的美好。

好了，大家不要忘记，从小年到除夕，每天晚上8点开始，新一轮的知识红包将会发放，就在家天私家音乐课的微信公众号里。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大家好，今天是小年，来和大家见个面，问个好。因为今天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所以呢，这期的节目呢，也比较特别。在问候之际，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过年的红包。不过呢，这个红包不是金子，不是银子，是我用大概一周的时间吧，制作出来的一个30分钟的音乐启蒙节目。所以呢，是一个音乐红包。我把它放在了家庭私家音乐课的微信公众号里了。如今呢，是知识经济的时代，把自己所学所悟做成一个可以传播的作品，分享给自己的朋友，是迟早会成为主流的事情。我认为呢，它也是一种高级的分享。因为我希望和大家一起成为这种分享方式的第一批人，也希望和大家一起成为那种分享美好、分享知识的人，让你身边的朋友去了解，知识也可以作为馈赠的礼物，知识呢，也能给你的爱人、给你的亲人拜个年。都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如果您喜欢家天私家音乐课中的音乐节目，希望您在收到我的礼物之后，也能将它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音乐，了解您对知识、对美的态度。当然，也希望您能将喜马拉雅中那些像张法、钟孤山等等老师的优秀作品，也分享给您的朋友。其实呢，我们之间并不熟，我们唯一的连接就是都知道彼此是真心的分享。所以在小年的祝愿中，我希望大家一起成长，希望呢，无论是诉说者

好了，大家不要忘记，从小年到除夕，每天晚上8点开始，新一轮的知识红包将会发放，就在家天私家音乐课的微信公众号里。

北京时间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晨光掠过哈尔滨的街巷，新一天伴随着旋律缓缓开启，文明出行，礼让先行，让音乐相伴希望，一路同行。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毛希月，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5: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6: 一起成长。
7: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9: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8: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1: 奔放活泼的情绪，
1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1: 优美动听的音符。
1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2: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11: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12: 爱上古典，爱上1026。
11: 爱上古典，爱上1026。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钟文，在音乐之城哈尔滨与你共享欢快的清晨时光。我们一同在节目当中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周的音乐会资讯，那么马上也迎来了周末的时光，那么同时也精彩上演中外经典作品的英译 Cantantino 演唱团的重唱音乐会，将在今晚19点与老会堂音乐厅举办。声乐的音乐会荟萃了中外经典佳作，同时曲目的编排多元交融，在西洋选段中聚焦意大利歌剧的精华，囊括普契尼、威尔第经典的咏叹调，搭配卡塔拉尼和利姆斯基科萨科夫的经典歌剧选曲，饱含戏剧张力与深情的咏叹。国风作品古韵悠长，是以李白辛弃疾诗词改编曲目为核心，结合嘉陵江上、我爱这土地等近现代经典艺术歌曲，跨越多国曲风，贯穿古今中外，也为观众朋友们献上一场兼具艺术深度与情感温度的声乐盛宴。来到周六的19点钟，老会堂音乐厅将为您献上爱的致意，黑龙江省歌舞剧院弦乐四重奏音乐会将精彩上演。经典的歌剧选段《哈巴涅拉舞曲》将以摇曳的切分音勾勒出缠绵情调，自由探戈融合了爵士与古典的元素，尽显南美风情的奔放与神秘，还有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以及如歌的行板等等，从古典抒情到民间律动，也从影视金曲再到

舞曲的狂欢，可以说让大家体味到啊跨越风格以及世界风的这样的一种听觉。那么想要了解在音乐之城有哪些精彩演出，同样欢迎您关注1026的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那么在音乐之城的演出讯息以及详细内容介绍都将为您呈现在我们的公众号，也同时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同样搜索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自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我的好朋友早安，正在继续陪伴你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中文今早与您分享的音乐作品是由两件乐器搭配而组合，他们是小提琴和古典吉他。就像帕格尼尼说道，小提琴是我的情人，而吉他是我的主人。这两样乐器的搭配可以说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古典组合，也是众多音乐家特别钟爱的组合。那么今天就让我们在清晨里一同来聆听和欣赏由小提琴和古典吉他二重奏的作品。那么提到了帕格尼尼，中文在这里首先为大家推荐的就是由古典吉他与小提琴进行二重奏演绎的帕格尼尼的这首作品，让我们一同在节目当中来欣赏这首奏鸣曲。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似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在今天清晨与您共同在节目当中聆听到的是由古典吉他和小提琴搭配。那么这个组合在整个音乐会当中的演奏可以说是非常神仙的一个组合。吉他是既可以作为伴奏，又可以作为旋律声部，声音的质感比钢琴还要更加柔和，这和小提琴的融合可以说是刚刚好。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继续聆听和欣赏由吉他和小提琴共同演绎的接下来的这首作品，是巴赫G 弦上的咏叹调改编版，让我们共同来欣赏。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那么今天呢是周五了，那么马上啊也将迎来我们欢乐的假期。忙碌一周大家都辛苦了，在接下来的周末也应该多多休息，同时也欢迎大家常听音乐，让美丽的心情伴随着你每一天都开心快乐。那么今天在清晨与大家共同分享的是由吉他搭配小提琴来演绎的众多经典作品。那么下一首呢，可以说是非常能够体会到一种节奏感和欢乐氛围的巴西名曲 Tico Tico。那么也是由这两样乐器进行组合，也让我们感受到不一样的这样的一种二重版本。
1: Tico
2: Tico Tico

0: 正向更新，保持专注，在平凡中坚守，在努力中闪光，让每一次前行都有方向。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张轩赫，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2: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6: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8: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锌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